0: And in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1: 大家好，我叫美恩，我今天想把神的话来分享给大家。现在我们来念诗篇23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诗篇23章说到大卫王在成为国王之前是个牧童，这是放羊的孩子。他是在圣经早期，年幼的孩子照顾羊群是正常的工作。牧羊人通常是年轻孩子或者没有继承任何土地的农民儿子。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个成员来牧羊。牧羊人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必须保管羊吃好牧场，才能产出好奶。他们需要保管喝干净的水，检查是否有疾病、咬伤、受伤情况，并保护他们免受捕食者的攻击和侵害。大卫遇到了一些掠食者，一头狮子和一头熊，并且能够打死他们，因此他能够击败哥利亚。在你的生活中，你会遇到哥利亚的巨人的情况。大卫就是认识上帝。我想可能有一天大卫王坐下来看着他的羊群，思考上帝是谁。那时候他不知道有一天他自己会成为国王。很多时候上帝在我们早年准备我们。当大卫坐在那里时，他对上帝有了启示，看着一些羊，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悟到神是他的牧者，就是他就是牧羊这些羊群，他是羊的牧者。对亚伯拉罕来说，神是全能的上帝。那对夏家来说，他就是神是看见我的神。对大卫王来说，神是他的牧者。圣经说他领我到平静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牧羊人的工作很累，他必须把他的羊群从一个牧场搬到另外一个牧场，很多次在干旱的地方寻找水。圣经说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就是他为他的羊所做的。同样的，上帝也让他躺在青草地上休息和吃饭。神如何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呢？即使我们走过死亡阴影的山谷，我也必不怕邪恶，因为你与我同在。在我的敌人面前，你在我面前摆了一张桌子，你用油摸了我的头，我的杯子溢出了，良善和信实必将 随我一生，我的居所将永远在主的殿中。那羊有危险吗？有的，他们会的，他们喜欢和自己的同类一起走。曾经有1500只羊从土耳其国家的悬崖上掉下来，这说明羊没有安全感，他们只是跟着其他的羊。我们一样吗？我们跟随自己的人群，我们追随那些喜欢跟我们做同样事情的人，例如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啊、批评人家、讲闲话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不仔细检查我们所关注的人，我们可能会像故事中的羊一样跌倒。研究表面，研究表明，迷羊不喜欢穿过狭窄的通道，他们不喜欢阴影或强烈的明暗对比，所以即使我们走过黑暗的山谷和危险的阴影，他也说我必不惧怕邪恶。他非常确定上帝与他同在，就像牧羊人会用他的杖和杆拯救他的羊一样，他会勾住你。是的，当一只羊倒在他的背上时，他不能自己爬起来，他需要他的牧羊人帮助他重新站起来。我们像羊一样脆弱，绵羊是群居动物，它们聚集在一起以保护自己免受掠食者的侵害。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好像羊一样，就是会跌倒，然后需要一个人来扶起。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不能一个人站起来，上帝可以把我们勾起来，让我们站起来。所以在我的敌人面前，你在我面前摆了一张桌子，什么时候盛宴和庆祝？这是当你赢得某些东西或者获得奖品时。我认为大卫王是这么说，我们将永远获胜并战胜我们的敌人、欺凌者、黑暗以及任何威胁我们的事物。你用油膏了我的头，羊需要油来驱除苍蝇，我的腹杯满溢，杯子溢出了喜乐和平安。当你大饱口福时，你的杯子里总是装满喜乐、平安和爱。大卫赞美神，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良善和信实随着我，我将永远住在主的殿中。看，上帝从未离开大卫，大卫也从未离开上帝，他与上帝的联系如此紧密，我们也可以这样。约翰福音10说我们是神的羊，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跟着我。我们就像迷失的羊，我们需要听我们的牧者的声音，而且跟着他的声音、他的话语来走，他的引导。你我是一只迷失的羊，肯定曾经是一个迷失的羊，或者现在还是一个迷失的羊，所以我们需要牧羊人来引导拯救我们。如果你愿意并准备好，就向他敞开心门，和我一起大声说出这个祷告。 我会停下来，这样你可以在我后面念出每句话。耶稣，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已经迷失路的绵羊了，请赦免我所有的罪，用你的宝血接近我，用你的爱和圣灵充满我，指导我每一天的所有言行，教我你的话语和你的方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们。哇，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时间能够分享神的话，希望你们可以感觉到神的爱充满你的心，也给你安慰喜乐。如果当中有些人需要我为你祷告，譬如说你有什么疾病或者不舒服，头疼、背痛、胃痛，我现在为你们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的大能医治每一个人，他们身上的疾病或者疼痛、头痛、胃痛、背痛、脚痛，主啊，你都知道，或者是更严重的疾病，譬如说癌症啊，或者是严重的病，主啊，请你的手按着在他们的身上，你医治每一部分，从头到尾，从头到脚，我们斥责撒旦魔鬼的作为的攻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释放神的大能的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医治跟你的爱跟你的怜悯，我们接受你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
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2: T8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5. Continue listening all day long at hoperadio.net.